ᱤᱧᱟᱹ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